0: 上呢？下面呢，非常是好大呼缩小的那个主播，但上班是一个王牌的选手。
1: Free speed, thank you. 我来都到这边。